0: 保持好心情。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回来，这里是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来关注网络上的那些热点的事儿。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从2025年9月，领导不再搭理她，让人搬走她的电脑，把摄像头对着她，也不让上级主管给她安排工作。小谷还被踢出845个工作群，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的工资只拿到55块钱，老板还把他给拉黑了。他进行劳动仲裁胜诉，但是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提起诉讼。那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前公司终于履行了判决，但是还拖欠社保和公积金，他将继续维权。小谷告诉记者，他说，我在这个公司上了6年班，公司每接一个业务就会拉一个群，有时候公司搞各种小活动也会拉群，就这样累积了几百个群。他说，为了不错过重要的信息，我的置顶群就达到了128个。还没离职的时候呢，前公司就开始把他从一些微信群里面踢出，操作了一上午都没踢完，总共踢出845个群。那在2026年5月6号法院一审判决，因为证据很多啊，判决书厚达194页。小谷说，之前公司要求拍工作照，所以他手上掌握了很多加班的证据，包括外出审批、加班途中的工作照、聊天记录等等，都能证明他在加班。加班实在太频繁了，虽然换过手机，但他的加班证据还有好几个G呢。金首饰没人买了吗？金价越涨，金店越关门。据中国新闻周刊，上半年呢，周大福单季净关闭258家，老凤祥、周大生更是各撤近500家门店。县城一条街十几家金店的时代正在退场。据了解，上半年黄金首饰销量暴跌超34%，投资金条却被疯抢。以前结婚5金是标配，现在有些人是直接要现金，66000拿下，主打务实。再加上直播带货，水贝披零一体化疯狂抢生意，传统金店可谓四面楚歌啊。这个暑期爆火的电影《牛来》啊，据灯塔专业版，他的电影《密钥》将延长上映到10月4号。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经接近6000万。来关注尼泊尔灾害，中尼边界突然之间是成了整个亚洲最沉重的地方。截至8月30号上午，尼泊尔826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34人死亡，2498人失联。那西藏吉隆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难中的数字从来不是抽象的，每一个死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每一个失联数字背后都是许多仍在等待的人。人类面对自然时的脆弱，在这一刻被无情地放大了。但如果我们只是把这场灾难理解为一次普通的山洪或者是泥石流灾害，那恐怕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一次，最应该令人警觉的不是灾难。

0: 灾情的规模，而是灾害的源头。那根据西藏各方面公布的调查结论，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兰塘里这个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坠落后猛烈冲刷山体，造成巨型的泥石流，并沿沟谷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扑吉隆口岸，导致这个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以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不是一次单纯的由降雨触发的地表灾害，而是一场由高山冰川失稳开始，经由冰岩崩塌、山体冲刷、泥石流放大、层层传导、步步升级的链式灾难。灾难并不是从山脚下开始，而是从高山冰体的松动开始的。从地球长期的气候变迁看，过去大约18000年间，类似的大规模冰融灾变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但它们大多出现在上一次冰期结束之后，地球由寒冷走向温暖的融冰期的阶段。大约在6000年前后呢，地球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冰期到间冰期的过渡。高山与高纬度地区的冰川总体是趋于稳定的。也正因为这样，现代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默认，就是高山冰川虽然会退缩，但总体上仍是缓慢的、可预期的变化。而现在这种认知正在被打破。那发生在这个青藏高原南缘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冰雪消融，而是冰川断裂、冰岩崩塌、灾变性下泄。这说明在全球持续变暖的背景下，一些原本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高山冰冻系统，可能正在逼近新的临界点。历史已经给人类留下过这样的教训，北美洲五大湖本身就是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巨大冰湖系统，大约在14000年前，随着气候暖化、冰体消融，还有融冰水大规模南泄，北美大陆的河流水系因此被深度重塑了。那大约12000年前后，北方冰湖再次发生剧烈变动，冰滴溃决，大量的淡水冲入北大西洋，改变海水密度结构，打断海洋深层环流，最终引发了新仙女木事件。而美国西部著名的干瀑布地形洼地则记录了另一种更具破坏力的灾难。大约15000年前，米苏拉冰川湖冰坝反复失稳，在2000年内发生了40到80次大洪水式的溃决，洪峰流量之大，甚至超过了今天全球河流总流量的数倍。大地被冲出巨大的伤痕，巨石被搬运到远离原址的平原之上，直到今天仍然像是史前警报一样横沉于地表。这些故事看似遥远啊，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就是当地球进入升温通道，冰圈从来不是温和的均匀的后退，而是很可能在某些节点上突然失稳，并由此触发人类难以承受的连锁性的灾变。中尼边界这场大灾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高山冰川、冻土结构、山体稳定性、极端天气等自然活动和人类活动之间原本脆弱的平衡正在背景系统会替我们挡住自然的冲击。总以为气候变化更多表现为炎热、干旱、暴背景系统会替我们挡住自然的冲击。总以为气候变化更多表现为炎热、干旱、暴雨、台风。但这一次灾害从冰川深处发动，从高山顶端坠下，再沿着山谷一路摧毁，最终把口岸变成废墟。它提醒人类，全球变暖的后果不只是气温表上的数字上涨，更是整个地球冰冻系统开始松动，连带着山河结构也在被改写。好了，今天早上的热点听我说，我们就说这么多。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羞耻。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谢谢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1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5: This is 98.5.
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1: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箕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四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阔犹犬羊之阔。哀公问于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曰，二，无由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0: 箕子成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可以了，何必再要讲究文采呢？子贡说，可惜啊，先生竟这样来论说君子，这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采与本质，本质与文采，两者同样重要。虎豹皮如果去掉了有花纹的毛，那就和去掉毛的犬羊皮是一个样了。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荒欠，国用不足，怎么办？有若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田税制度呢？哀公说，十分抽二我尚且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有若说，百姓用度够了，您怎么会不够？百姓用度不够，您怎么会够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

0: 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

八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今天十点，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约380公里，北纬19.7度，东经113.8度。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移入南部、东北部海面，那三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二号下午到三号，中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要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我们呢，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9点44分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的预警信号。那预计在未来的6个小时内，我区局部乡镇依旧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塌崩等次生灾害。那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最近几天平潭都是以雨天的天气为主，今天是暴雨的天气，26到29度，沿海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二号呢是大雨到暴雨，27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三号呢暴雨，27到30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那这几天呢，市民朋友要提前啊关注到天气的变化情况，提前的带好雨具，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昨天上午，作为2026海岛合唱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处处有歌音乐环岛 Vlog 计划走进平潭六八海里景区，来自海内外的人声乐团以畅游的方式在蓝岛山海间展开一场即兴对话。没有搭建舞台，没有刻意的排演，乐团成员或立于观景台迎风而歌，或站在海边礁石上随性吟唱，多层级和声在海天之间交织，海风和浪声化为天然伴奏，平潭的山海就这样被唱响。历城二中人声乐团的少年们面朝大海，唱响了《龙的传人》，清亮歌声乘着海风飘向远方。乐团成员王欣然说道，他们想把这首歌献给对岸的同胞，边唱边走边玩边赏景的体验也是前所未有的，能够在海风中自由自在的歌唱，这份记忆格外珍贵。更动人的一幕出现在两国乐团共唱时刻，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乐团同唱一首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语言，化作和谐共鸣，让音乐不仅回归自然，也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昨天记者从实验区吕文局了解到，第11届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5号。本届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福建省体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共同主办，赛事设置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青年组、男子公路大师组、女子公路组四大竞赛组别及环岛体验组。那么第11届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的赛事总监陈博介绍到，竞赛组的路线全程是87公里，从龙王头的海渔广场出发，途经龙凤东路、北港村、长江澳丰地田、北部生态廊道、石牌羊景区后来再次的折返，那串联平潭最具辨识度的自然与人文地标。环岛体验组全程是46公里，将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更加轻松的体验方式。赛道设计充分展现平潭海岛特色，既有滨海风光的浪漫，又有山地骑行的挑战。那此以此呢，也是让更多

人认识评弹，爱上评弹。再来关注到一则赛事方面的好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福建省网球冠军赛暨中学生联赛上，平潭一中初中组和高中组代表队双双斩获团体的三等奖。平潭一中网球工作室教练、体育教师王夏青介绍，此次参赛的11名队员均为网球特长生，其中球龄最长者不过两年。为备战赛事，队员们自7月中旬起开展集训。那这次比赛，队员们的表现可圈可点。赛场上，他们脚步灵活，挥拍果断，攻防之间配合默契，打出平时训练的水平。8月21号平潭一中体育馆内，高一四班的学生尤佳荣说道，这是他第二次参赛，对手实力很强，但整个过程打得很尽兴。他呢是从七年级的暑假开始接触网球，从基础运动练起，逐步掌握正手击球、反手击球等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并通过网球特长考入了平潭一中。那么自从开始练网球，他就一直跟随着队伍训练参赛，这项运动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2022年平潭一中成立了网球工作室，吸引16名网球爱好者加入。经过两年多的系统培养，有潜力的网球苗子逐渐崭露头角。2024年学校正式启动网球特长生招生工作，为怀揣网球梦想的学生搭建成长平台。教师王夏青说道，目前校内网球特长生共16人，招收这些特长生既是为了提升学校网球竞技水平，也为具备网球专长的学生提供小初高贯通式的培养路径。这些年看着一批批队员从零基础到站上省级的领奖台，心中感触很深。有孩子说道，是网球工作室让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网球，也是在这里他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老师也说到，他珍藏着队员们发来的每一条信息，有说感谢的，有说收获的，也有说梦想的，每一句他都存着。这些年为了保障训练质量，学校投入专项资金建设了标准的网球场，如今每天在这都能够看到运动员们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身影。最早没有标准场地，只能够在篮球场上用临时标线画出区域进行训练。那王老师也说到，学校为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制训练计划，力求因材施教。新学期呢，也是计划在申请增聘辅助教练，每月组织一次的新老队员交流赛，让大家有更多机会互相切磋，来提升球技。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

0: 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昨天呢，2026年海岛合唱大会系列活动国际阿卡贝拉核心主创专家研讨会举办，围绕阿卡贝拉赋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活化呈现与场景落地，新大众文艺视域下阿卡贝拉艺术的大众化创作、数字化传播与国内普及推广建设，海外阿卡贝拉的大众普及经验对中国新大众文艺全民创作的借鉴启示等方面展开深度研讨。就如何促进本土化、民族化的阿卡贝拉发展，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王舟认为，如果利用两岸独特的音乐文化来编创阿卡贝拉作品，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他说道，福建省作为戏曲大省，有闽剧、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等戏曲剧种，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评弹作为大陆和台湾地区交流的主要阵地，发展阿卡贝拉大有可为。研讨会现场还开放自由提问与互动交流，与会嘉宾围绕研讨成果进行开放式讨论，总结核心共识，明确后续跟进机制与行动计划。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主席、国家一级作曲孟卫东说道，虽然阿卡贝拉目前在国内普及度有待提高，但海岛合唱大会对于阿卡贝拉的推广帮助很大。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增强市场的消费意愿，实验区经发局、实验区总工会联合平台三洋电器有限公司面向广大消费者开展2026年第五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10月8号，地点为平潭三洋电器有限公司。参与补贴的商品品类包括有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补贴标准方面，上述商品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的15%的基础上，叠加工厂补贴最高至30%，合计补贴最高至45%。其他不享受国家补贴的家电，可享企业补贴折扣。

近日在君山片区大城村村委会领取商品有机肥的村民络绎不绝。那根据村委会专职副主任施勤的介绍，这次发给村民的商品有机肥共有1100多袋，村民听说免费发放商品有机肥都很高兴，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据了解，这批商品有机肥将用于君山片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农田改良。该项目涉及有大城村、南松村、苏南村、盐田村等9个行政村，施工内容包括有田块整治、输配水工程、改建田间道路、农沟清淤等，建设面积3200多亩，配套商品有机肥751吨，用于土壤改良。君山片区局农业农村处工作人员卢恩镇说道，接下来会继续在相关行政村开展商品有机肥的发放工作，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位。那今天是9月1号啊，各这个中小学和幼儿园都是开启了2026年秋季的新学期。那近日，实验区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法治副校长安全宣传培训会也是举行，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法治副校长参加培训，培训以上好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全面提升辖区在校师生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切实防范化解各类校园安全风险，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培训会上，交警、治安、禁毒等业务警种讲师也是结合校园的实际和学生生活，分别围绕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管理、禁毒防毒等方面做了专题讲解。实验区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陈建峰说道，开学后将联合教育部门和学校持续开展安全宣传，通过法治副校长及平安兰交通安全宣讲团入校宣传，把安全知识送进课堂。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1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1号10点，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约380公里，北纬19.7度，东经113.8度。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号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2号下午到3号，中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1号，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80、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飘摇是周迅演唱的歌曲，当时忽闪着两只大眼睛的周迅第一次踏进录音室就圆满完成演唱任务，一遍过，让很多业内同行惊讶不已。后来周迅凭借着这首歌还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优秀女新人奖。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屡次想唱自己的这首歌，都被热情的歌迷压过，只好为歌迷伴奏。于是呢，我们要想听伍佰唱的这首歌呀，就只能听他的录音室版本喽。这就是经典的《挪威的森林》。

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

0: 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人们都说郑智化是一个当红期最短但影响力却绝不微弱的歌手。从他第一次踏入歌坛，郑智化就有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清醒的批判视角出现在90年代初期的华语歌坛。无论是水手的坚强，或年轻时代的张狂，堕落天使的另类，或游戏人间的戏谑，都被郑智化用歌声牢牢地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思维记忆之中。

陈百强1958年9月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受到父亲的疼爱。他在圣保罗男女中学就读期间，他热衷于各种音乐活动，并酷爱弹电子琴和钢琴。陈百强出道之后，接连推出了《念青恩》《眼泪为你流》《偏偏喜欢你》《摘星》《深爱着你》《一生何求》等经典歌曲。

0: 朕要封卫子夫为后。
1: 吾皇万岁！
2: 吾皇万岁！
3: 万岁！
4: 万万岁！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这……
6: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四集。深夜，皇帝御书房的烛灯还在亮着，在机案前盘腿而坐的汉武帝正在孜孜不倦地看孔子的《论语》，忽然剑眉一挑，猛一击案。
8: 取贤良，太好了，朕要亲选贤良，献计献策，大展宏图。
7: 于是汉武帝连发三道御书颁诏下去，要天下贤士都到京都来献计献策。诏曰：
8: 朕承继先帝极尊之位，至美之德传之无穷，而施之无限，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敢闲暇安乐，深思万事之端绪，犹具有缺点失误，因此广泛招徕聘请四方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节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治论之极，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7: 武帝的诏告在全国各地张贴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奔走相告，致使人人们打点行装，准备到京城应举。在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的一座学堂里，一棵大树下坐满了弟子在认真听讲。大树上挂着一口大铁钟，一个年刚四十的学者在讲学呢。他面方白皙，鬓发乌黑，目光深邃，讲学时正襟危坐，举止雅静，大有当年孔子讲学的风度啊。他就是西汉大名鼎鼎的董仲舒。他学问渊博，学通五经兼百家，且学习刻苦，每天只在窗内读书，从不到园中游玩，所以有三年不窥园的美名。汉景帝时任博士，专攻春秋，极为推崇孔孟，在儒学思想方面有精湛的见解，大家尊称他为董夫子。此刻董夫子在给学生讲春秋，刚下课就见大弟子吕不舒汗涔涔地跑了来，说：
9: 老师啊，城门口贴诏告呢，皇帝要亲选贤良了。
10: 哦，走去看看。
7: 于是董夫子的弟子们便簇拥着老师一起去看告示。到了城门口，果然看告示的人山人海，董夫子也把头挤进去看，只见告示上写着：
10: 为此朕广言四方豪杰俊彦，并诏令各郡守和诸侯国相等公然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事，朕欲向他们讨教大道之要，治论之极，朕将垂听而质问言。好啊，太好了，
9: 老师您快有出头之日了。
7: 晚上董仲舒在书房里提笔疾书，两个大弟子吕不舒及楚大在一旁拭墨。董仲舒在给皇帝写的是著名的献粮对策及天人三策。今天已是第三个晚上了，董仲舒写好之后，两个弟子展开看了，兴奋地说着：
9: 老师写得太好了。
11: 皇上看了一定会采纳的。
7: 这时雄鸡啼鸣，师徒三人开门来到庭院里，见东方已经发亮，一轮红日就要升起。董仲舒无限感慨啊：
10: 子曰四十而不惑，嘿，四十岁了，苦学了三十多年，是该有出头之日了。
7: 一辆车上坐着董仲舒及他的两个弟子吕不舒及楚大。原来啊，董夫子呈上书文之后不久就接到消息，要他到京都长安去接受皇帝的面试。 三人在车上有说

0: 有奖，心里都很高兴。吕布叔呢，是董仲舒的家乡人，出身贫寒，学习极为刻苦，他十分推崇董仲舒，决心紧随老师。后来果然步董仲舒的后尘，汉武帝时任博士，官至长史。楚大呀，是兰陵人，聪明好学，一生追随董仲舒，后任良相。三人长途跋涉，历时月余，才从广州千里迢迢地来到京都长安城。两个弟子初次到长安啊，远远地看到长安城里金碧辉煌的皇宫时，都兴奋地喊叫了起来。
1: 啊，长安啊，我们终于来到天子足下了。
0: 师徒三人找了馆舍住下之后，晚上去观览了长安的夜景。京都晚上十分热闹，城里商店林立，灯烛明亮，街上车马喧嚷，行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啊。他们漫步在长乐宫旁，董夫子说，
2: 这就是太皇太后的宫室，太皇太后崇尚黄老，自称无欲无为，却又权欲熏息，钳制武帝。武帝对此深恶痛绝，这次圣上亲自从民间选举贤良，大概就是为了给自己培养实力啊。
0: 董夫子又指着西边一座巍峨雄伟的宫殿说，
2: 那是未央宫，武帝就在这里称帝天下。武帝这么年轻，这样注重选拔人才，可见得必然是一位想有所作为，不愿受人控制的君主啊。
0: 次日，董夫子和两个弟子便到公车司马门报道了。
3: 董夫子，您的对策已呈上去了，有消息下来我会通知您的，请您把注馆写在登记册上。
0: 董夫子去注馆时啊，发现已经有不少名士来报了，如公孙弘、严柱、徐乐。
3: 董夫子，请您的弟子去领补贴经费，这是皇上放下来的。
2: 啊，谢皇上隆恩。
0: 董夫子向南肃立拱手道。夜晚，一轮明月挂在天边，未央宫里，皇帝的御书房还在烛光闪亮。汉武帝伏在机案上，正在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他边看边兴奋不已。
1: 太好了，太好了，加强军权，军权天授，说得太好了。
0: 皇帝站了起来，踱到窗口，伸开双臂，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又回到机案，拿起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继续读了下去。
1: 有欲有为，太好了，朕再不受黄老无欲无为的制约了，朕要有欲有为，朕一定要干一番大事。
0: 武帝读道，故汉得天下以来啊，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是。又兴奋地讥案道，
1: 失之于当变不变，恪守成规，说得太好了。
0: 武帝在董仲舒的呈文上批下贤良之首四个字。皇帝站起身打了个哈欠，内侍将夜点端了上来，武帝用了一点便挥手叫撤去，然后吩咐把东方朔的呈文取来。
3: 禀皇上，东方朔的呈文是用两辆牛车拉来的，装了半个房间，不知皇上要阅哪一部分？
1: 哦，朕倒是忘了，听说他的奏简有三千，那就把最前面的拿来先阅。
3: 是。
0: 内侍把东方朔的呈文抱来放在机案上，武帝打开看了起来。
3: 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亦诵二十二万言。
1: 这个人读的书还不少吗？
0: 武帝又继续看了下去。东方欲晓，雄鸡刚鸣，董仲舒便一人轻轻地起身，到庭院里的两棵柏树下打拳了。

0: 后啊，两个弟子也起来舞起了剑。三人练臂，进屋吃了一些店主送来的早餐，正喝着早茶闲谈时，公车令领着两个官人来报：
1: 广川董夫子听旨，皇上钦点贤良之首，令即刻入宫受殿上策问。
2: 谢皇上隆恩。
0: 董仲舒忙沐浴更衣之后，跟着工人而去了。到了未央宫，在大殿前已有不少名士在此等候，大家都额冠博带，脸生屏息地站着，却有一个年轻人衣着潇洒，轻松自如地踱着步子，并不时地与周围的人夸夸其谈。那人啊，同样也注意到了额冠博带、道貌岸然的董仲舒，他走了过去，鞠了一躬。
3: 这位师长莫非是董夫子吗？
2: 鄙人正是，不知名是何方人士啊？
3: 晚生东方朔，早闻夫子治学三年不亏元，甚为惊异，难怪如此博学，今得见乃三生有幸。
2: 哪里哪里，鄙人才疏学浅，不得不多勤俭一些。鄙人也听说平原东方朔上城圣上测检竟达3000之多，实在佩服啊。
0: 董仲舒看着他清秀的脸庞和一双机灵的眼睛，心里叹道：
2: 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但不知是否走正道啊。
0: 东方朔看着董夫子，见他谦恭慈祥，目光深邃，心想：
3: 不愧是大儒风范呀。
0: 两人寒暄了几句，董仲舒又看他潇洒狂放，不似儒者谦雅，心知啊，窦太皇太后独奉皇老，如今学者呢大多趋炎附势，便问：
2: 明士莫非崇尚皇老？
3: 晚生既不崇奉皇老，也不欣赏孔儒，晚生只崇尚自己。
0: 董夫子见他年纪轻轻却口出狂言，心中叹息：
2: 道不同不相谋，不可再与之多言。
0: 工人出来宣布：
4: 圣上宣诸位贤士进殿，请列队进入。
0: 东方朔抖抖外袍，排在第一个进入。董仲舒等大家都进去了，才不慌不忙的最后一个跟着进了殿。董仲舒啊，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直半低着头，直到皇帝开口了，他才敢微微抬头朝前看去。
2: 啊，
0: 只见年轻的天子威严地坐在龙椅上，一道阳光斜射进来，正好看清了皇上的龙颜，天庭饱满，眉宇开阔，剑眉下一双大眼目光四射呀。
2: 啊，真天子也，
0: 难怪这么年轻就求贤若渴，将来啊必有一番大作为。武帝以他特有的犀利目光兴奋地巡视着殿下，一个个踌躇满志，目光热烈。忽然他见前排正中立着一个细高个、面带笑容、顾盼流星的青年，只见他的站位啊已跃出前排半步，一双眼睛发亮，大有跃跃欲试之态。此时皇帝想起了他自荐书中的目若悬珠，齿若鞭背。武帝笑了笑，心知此人必狂人东方朔无疑啊。武帝又往后看去，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立着一个额冠博带、方脸白颜、长眉大眼的人，只见他目光正视，神态谦恭，认定啊必是那个三年不亏元的博通五经的大儒。
5: 董夫子。
0: 武帝忽然出了声。董仲舒听见皇帝点他的名，忙整冠出列禀道：
2: 韩氏在。
5: 夫子就是上城天人三策的董夫子吗？
0: 董仲舒见皇帝不唤他的名字，尊称他夫子，心里十分激动。
2: 禀皇上，在下正是广川人董仲舒。
5: 好，清的三策朕已阅过，写得很好。 你对春秋

0: 很有研究啊，朕也颇感兴趣，今后愿与卿一同探讨。
1: 臣遵旨，臣当尽力试读。
2: 武帝见董夫子恭敬站立，自己也正襟危坐，又问道：
0: 卿的天人三策，第一策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此朕甚为关切。朕很想知道卿提出这一条的深意何在。
1: 圣上，微臣以为天是最高的，也是永恒不变的，善言天者必有争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厌于今啊。君权神授就是指君受命于天，臣遵从于君是合乎大道的，所以臣以为必须加强军权。
0: 加强军权，说得太好了。
2: 汉武帝在心里喝彩，的确从少年登基以来就受太皇太后的钳制，虽为天子却凡事都要请示太皇太后。
0: 加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说得太好了。卿认为要如何才能维护大道啊？
1: 维护大道就是要维护治国大道，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德治之位，操可治之事，可谓一主矣。然而更应明乎南面而治天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臣建议朝廷要推崇孔子以德治国，兴教化，教化不利而万民不正。
2: 刘彻又说道：
0: 如何兴啊？
1: 禀皇上，臣以为圣人法天而立道，那就必须兴建太学，只有兴太学治名师，方能培养天下之士啊。
0: 说得好啊，兴太学治名师，方能培养天下之士，这是第二策，那第三策呢？
1: 第三策是大一统。孔子修春秋把大一统列为治国大要，就是因为大一统乃治国根本，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啊。
0: 大一统，昔日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朕更要统一天下。
2: 董仲舒听了心里暗暗佩服，
1: 这位皇帝少年有志，将来必是一位威震八邦的天子。
0: 如何能实现大一统啊？
2: 董仲舒环顾了一下皇帝左右的权臣，心想
1: 丞相魏婉倒是会支持他的观点，其余的人肯定有不少是崇尚黄老的，这是历来已久的了。窦太皇太后笃奉黄老，主张无欲无为，谁敢违抗啊？
2: 他知道提这样的主张啊，便会遭到什么样的风险，所以迟疑了一下。武帝看出他有些犹豫，便鼓励道：
0: 卿但说无妨，对大统卿必定还有高招。
2: 董仲舒见皇上鼓励自己，便说道：
1: 禀皇上，臣下以为要能实现大一统，那就只有……
2: 董仲舒抬头看到了年轻皇帝鼓励的目光，他似乎看到了一位旷世英主正在期待着。终于啊，他大声说出了一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长达2000年之久的千古名言：
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0: 啊，说下去。
1: 只有独尊儒术，才能使天下之人同心归之，否则各持一说，必导致分崩离析啊。
0: 请不妨再说具体一些。
1: 是，就是说凡不属于儒家六艺，即礼、乐、书、诗、易、春秋的科目和非孔子学术的，都一律禁止，务使并进。思想统一了，异端邪说就不会再起，学术和法度就可以统一， 人民也就知其所

0: 从了。此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 武帝专心致志地倾听着，然后问大家：
2: 众爱卿对此有何看法呀？
1: 丞相魏婉出列禀道：
3: 启禀圣上，老臣以为董夫子言之有理，春秋大一统是孔子儒家的大道，只有独尊儒术方能摒除异端邪说，如此法度方可统一，朝纲才能可行，天子实有威力，臣民也才有所从，大汉方可威震八方。
1: 武帝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环顾众卿，看还有什么意见，如无，武帝就要颁旨了。孰料群臣中闪出武强侯庄青敌，只见他抖动着花白的胡髯，激动地说：
4: 启禀圣上，老臣以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要抛弃太皇太后信奉的黄老思想，这将为先祖所不容，对朝纲不忠。臣以为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歪门邪道，绝不容他扰乱朝纲，混乱思想。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
13: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4: 哎，好，我这就来。
15: 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4: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13: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5: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3: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4: 不是这，
15: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3: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5: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6: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6: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8: 垃圾要回

0: 家，
1: 我们来帮他，
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6: 来呀，来追我呀。
7: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8: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7: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8: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7: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2: 万万岁，
3: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2: 千岁，
0: 千
2: 千
0: 岁，
2: 千
0: 千
2: 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臣，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2: 万岁，
0: 万岁，
2: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五集，魏齐侯窦婴出列奏道：
12: 圣上，武强侯未免言过其实，黄老思想未必都为先祖所崇，儒家大道也未必为祖上所不容，当今圣上乃年轻英主，要推崇有作有为的儒家思想，势在必行。依老臣看，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全可以推行。
13: 再禀圣上，汉得天下以来，无为而治已经六七十年，有不少该善治的，如今还未治，这都是失于恪守成规，不能改变的缘故。

0: 汉武帝听了眼睛发亮，感到这个大儒啊真是说到他的心坎里了。
1: 董爱卿的天人三策说得太好了，朕将兴儒学，有为治国，博五经，办太学，广教民生，尔等不必再争议，朕意已决。
0: 年轻的汉武帝又看了看年近花甲的公孙弘，只见他鬓发虽然花白，却仪表堂堂，一双眼睛呢目光深邃，给人精明能干的直觉。
1: 公孙弘卿，你的看法呢？你的对策朕也看过了，写得很好啊。朕想问你，上古之时，阴阳合，五谷登，六畜翻，甘露降，风雨时，家和兴，朕想倾听如何能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义啊。
0: 公孙弘是淄川国举荐的贤良学士，崇尚儒学，也善于顺风使舵，这次他奉诏到京师写良策。公孙弘上前一步，躬身后对曰：
2: 禀圣上，老臣以为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君主政而信于民，后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身刑重罚而奸不止，君上不正则失信于民。
0: 当他说道君上不正则失信于民时，担心地抬头看了看武帝。武帝正眯着眼听着，见他停了下来，便说：
1: 怎么不说了，继续讲啊。
0: 公孙弘见皇帝没有生气，又接着说道：
2: 所以理当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君；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
1: 说得好，朕今后就是要罚当罪，赏当贤，奖惩有度，方能信服天下。
0: 东方朔耐着性子听完前两位的对策，以为啊该轮到自己了，正兴奋地跃跃欲试时，武帝呢却环顾了一下众卿：
1: 周爱卿啊，今天的对策很好，朕心甚悦，朕自会斟酌，这样的对策今后还会多举行，朕还要垂听，现在就散朝吧。
0: 东方朔听了武帝宣布散朝，心里着急啊，禁不住出列道：
3: 皇上，还有平原东方朔尚未对策呢。
0: 武帝转过头朝说话人看去，见是一个细高个又戴着高帽的年轻人，便想到他上乘的策上，自荐的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鞭背，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感到此人太狂妄，现又看到他急不可待的样子，觉得很好笑，正待说话呢，却见内侍来报：
4: 皇上申公来了。
1: 啊，选他进来。
0: 80多岁的老学究申公在内侍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了进来，他是皇帝用安蒲公车专接来的儒生，因为怕路途颠了他的筋骨，皇帝特令用蒲草包裹车轮。老申公虔诚地向皇帝行了跪叩大礼：
2: 老朽给吾皇请安，吾皇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免礼平身，赐座。
0: 于是内侍抬来了椅子扶老申公坐下。
1: 朕之所以恭请老先生到京，是因为想向先生垂询治国良策，恳望先生不吝赐教。
2: 折煞老朽了，老朽不才，承蒙圣上垂幸，圣上用公车把老朽接来京城，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老朽

0: 哦，莫齿不忘，只要是老朽所知道的，必攻打不吝。
1: 武帝知道，他之所以用安蒲公车把老申公接来，倒不一定要听他的什么高见，主要是以他壮声威而已。于是说，
2: 朕愿恭听，请申公赐教。
0: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历代君主凡能威震天下者必有所为，先圣高祖开创我大汉王朝，文帝景帝恢复经济，大安天下，亦功不可没。我主乃年轻英主，胸怀大志，必能干出一番壮业。
2: 那以申公之见，朕当如何方能如愿？
0: 老朽以为当效法先主，整顿朝纲，广招贤士，囊括四方。
1: 老申公也许是因为过于激动了，或者是由于路程疲劳竟咳了起来。
2: 爱卿身体不适吗？那就先休息几日再议。
0: 谢圣上隆恩。
1: 东方朔心想，现在怎么着也该轮到他了呀。不料皇帝却对赵婉、王臧说，
2: 你们两位是申公老先生的高徒，就扶老先生去休息，朕今天呀也累了，改日再议吧，散朝。
1: 也许是皇上累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怎么把东方朔给忘了？他眼巴巴地看着皇帝走了，只好最后一个出了殿。回到住馆，东方朔往床上一躺，两手枕在席头被子上，眼睛瞪着天花板出神。
3: 哎呀，皇帝累了，把我也给忘了。这是我的两车书册，他尚未阅完，总得想个办法引起他的注意。
1: 东方朔眼睛一亮，他终于想起了一个办法。这天傍晚啊，武帝和卫子夫到后花园散步，内侍们跟在后面。忽见一排侏儒排忧跪在前面大哭不止，武帝十分诧异，惊问道，
2: 大胆排忧，何故拦路哭泣？
1: 侏儒们哭着说，
4: 圣上别伤我们，留着我们会给圣上带来快乐的。
2: 朕何时说要杀你们？
4: 是东方朔说的。
2: 东方朔就是那个上书册两车的平原人？
4: 是，圣上，正是他说的。他说因为我们长得太矮小了。
2: 把那个东方朔给我带来。
4: 是。
1: 东方朔被带了来，他面带笑容，他终于可以单独见到皇上了。他跪禀道，
0: 平原人东方朔叩见圣上，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胆东方朔，你为何假传圣旨，说朕要杀他们？
1: 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
0: 禀圣上，他们这些侏儒身长仅三尺，每月却可领一袋米240钱，微臣身长九尺，是他们的三倍，可是每月也只领一袋米240钱，他们撑死，而微臣则是饿死，反正都是死，圣上不如一齐杀了我们。
1: 武帝惊奇地听着，心想，
2: 此人竟想得出这番话来，还真是一奇人啊。
0: 微臣以为圣上认为我有用就用，无用就让我回去算了，免得再和这些侏儒争粮食吃。
1: 武帝听了大笑，觉得这东方朔呀很滑稽，很逗笑，有心把他留下，便说，
2: 行了，朕都不杀你们，朕有衣食供你们吃。
1: 侏儒们听了忙跪下，
5: 谢圣上不杀之恩，
4: 谢圣上不杀之恩。
1: 然后一个个的又都瞪了东方朔几眼才离去的。
0: 皇上若是要留臣，那多少也得给个乌纱帽啊。
2: 好，朕喜欢你的直爽。

0: 就跟公孙弘一样，带诏金马门吧。
1: 谢圣上隆恩。
2: 东方朔这才叩谢离去。
3: 带诏金马门，大小也是皇帝顾问，名分上还可以，就暂且混着吧。
2: 武帝看着他的背影啊，对卫子夫笑道，
0: 此人呢，可以给我逗乐。
2: 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意见，下诏兴办国学，去五经博士，并带头读孔子论语。于是汉朝儒学开始大兴，在皇帝的支持下，儒家思想渐渐成为主流，以太皇太后为首的黄老思想呢，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太皇太后与武帝的冲突呢，也愈来愈尖锐。窦太皇太后午觉醒来之后，又背诵了一遍《道德经》，然后问贴身内侍，
4: 去过未央宫了吗？
1: 禀太皇太后，去回来了。
4: 皇帝在看什么书？
1: 禀太皇太后，皇帝在看孔子的论语。
4: 又是孔子的论语，简直是叛逆。宣室里他召见哪些人？
1: 禀太皇太后，宣室里皇帝召见董仲舒、公孙弘，还有那个老申公。
2: 窦太皇太后听了，把药盅一砸，
4: 就是那个蛊惑皇上反对黄老的董仲舒，早朝时都说了些什么？
1: 禀太皇太后，董仲舒提出罢黄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 这我已经知道了，别的大臣说什么了？
1: 宰相魏婉提出罢法家，纵横家，反对黄老，尊儒术。
4: 哼，把魏婉给我叫来。
1: 是，
2: 魏婉来了。
5: 臣恭请太皇太后圣安。
4: 宰相大人，先帝去世前让你辅佐少主，你却劝他尊崇什么儒学，先帝是这样交代你们的吗？
5: 禀太皇太后，微臣以为董仲舒的意见是对的，皇帝年轻有为，想干一番大业，是振兴朝纲、大兴天下的好事，我们不能以无欲无为来限制他。
4: 你连窦婴也主张儒学，你们全都反了，下去全窦婴。
2: 窦婴来到太皇太后寝宫的前殿。
4: 窦婴，你是我亲侄儿，别的人我信不过，你我信得过，可是你太令我失望了。你怎么可以支持皇帝，信董仲舒那一套？
6: 太后，董仲舒说的是有道理，我们大汉休养生息几十年，是应该有所作为了。再说匈奴边患未除，我们不强大，一旦有变，如何抵御啊？
4: 这可用不着吓唬我，跟匈奴打交道我知道的比你多，反正我要告诫你，不要跟我离心离德，否则对你没有好处。
6: 太皇太后，如果没有什么训导，那侄儿就告退了。
2: 窦婴走后，窦太皇太后狠狠地看着他的背影骂道，
4: 算我看错人了。
2: 窦太皇太后感到眼睛疼，便闭上眼睛，用手按住眼睛喘粗气。汉武帝与董仲舒商议对策之后，不久武帝即下诏推明孔氏，益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周都举茂才小廉。大殿上，武帝说，
0: 董爱卿，你提倡的春秋大一统，朕甚爱之。朕已下诏要尊孔子，倡大一统，兴五经，办国学，封博士。爱卿今后还有什么大道要倡啊？
7: 皇上圣明，大一统可以加强中央集权，也就是加强皇权。但微臣以为，皇权虽然至高无上的，但是君权神授，所以皇权也不是无所畏惧的。
2: 董仲舒抬头看了武帝一眼， 武帝说，
0: 但讲无妨。
7: 微臣以为，君臣如果违背民意，就会遭天谴，就会发生灾异呀。
0: 这是什么大道？
7: 回皇上，是天谴论。
0: 天谴？还有什么言论？
7: 三纲五常论。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5: 戴着大墨镜，
6: 不对，脸上有胡子，
7: 就像大灰狼，
8: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3: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3: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3: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男婴》。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经理，今天夜里呢是大雨到暴雨，沿海东风偏东风是五到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二号明天星期三呢是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增强至阵风八到九级。
2: 三号是大雨到暴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七到八级，阵风八到九级。
1: 那四号的时候呢是中雨为主的天气，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逐渐减弱至阵风七级。

0: 身边事，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在昨天上午呢，作为2026海岛合唱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处处有歌音乐环岛 Vlog 计划呢，是走进了平潭68海里景区，来自海内外的人声乐团以畅游的方式在平潭的山海间开展了一场即兴对话。
2: 没有搭建舞台，没有刻意的排演，乐团成员或立于观景台迎风而歌，或站在海边礁石上随性吟唱，多层级和声在海天之间交织，海风与浪声化为天然伴奏，平潭的山海就这样被唱响。历城二中人声乐团的少年们面朝大海，唱响龙的传人，清亮歌声乘着海风飘向远方。那乐团成员王欣然就说道，他们想把这首歌啊献给对岸的同胞，边唱边走边玩边赏景的体验前所未有，能够在海风中自由自在的歌唱，这份记忆格外珍贵。
1: 那更动人的一幕呢，出现在了两国乐团的共唱时刻。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乐团同唱一首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化作和谐共鸣，让音乐不仅回归自然，也是拉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2: 继续来关注到昨天2026年海岛合唱大会系列活动国际阿卡贝拉核心主创专家研讨会举办，围绕阿卡贝拉赋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活化呈现与场景落地，新大众文艺视域下阿卡贝拉艺术的大众化创作、数字化传播与国内普及推广建设，海外阿卡贝拉的大众普及经验对中国新大众文艺全民创作的借鉴启示等方面展开深度研讨。
1: 那也就如何促进本土文化民族化的阿卡贝拉发展，也有这个专家认为说呢，如果说是利用两岸独特的音乐文化来创编阿卡贝拉作品，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而福建省呢，作为戏曲大省，有闽剧、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等的戏曲剧种，每个地方呢都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而平潭作为大陆和台湾地区交流的主要阵地呢，发展阿卡贝拉是大有可为的。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

0: 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8月14号到8月26号呢，是2026年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的第一轮活动的圆满开展。试验区40多家餐饮企业积极参与，不少的从业者表示呢，得益于消费券的补贴力度，门店客流与营业额显著增长，惠民红利切实转化为了市场活力。
2: 是的呢，8月24号18:30左右，平潭古月广场华灯初上，一家海鲜自助火锅店门口，顾客们有序排队等候，店内海鲜与现切肉品摆满货架，食客们大快朵颐，欢声笑语间尽显浓浓烟火气。根据该店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店内每天都要核销近30张的消费券，客人体验感非常好。
1: 那么市民谭女士呢，和家人用完餐啊，在这家店一共消费了300多元，由于用了消费券呢，她只付款了200多，她觉得非常划算。而不远处一家主打氛围感的日料店同样受益，负责人曹品玉说呢，从上周开始每天都会有客人拿着专券进门店，抵扣之后呢，客人的满意度很高，生意呢有着明显的改善。
2: 消费券的发放不仅带动了吴越广场等新进热门商圈的消费力，也让主城区的餐饮老店焕发新生。在实验区人民体育场旁，一家开了20多年的餐饮老店迎来不少新面孔。负责人李军介绍，店内不仅有本地老顾客，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像福州等周边城市的游客抽到餐饮消费券后特意来打卡，反馈都非常好。
1: 那么根据了解呢，本轮消费券的发放对象呢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涵盖本省居民以及来到福建省旅游出差的人员。活动共推出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3种券面，每次抵用一张，而且是可以和商家的优惠来叠加使用的。
2: 从商圈地新地标到街巷老味道，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绘就出一幅主客共享、商圈同乐的生动图景。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

0: 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十九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四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揽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
1: 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0: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3: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什么合作的基础。
4: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0: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5: 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0: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6: 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只要能继续团结，28年，我们绝对可以重返执政。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1: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7: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2两1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

0: 大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就是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侯教授，
2: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峡区，再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啊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3: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 人来。

0: 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啊，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五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的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的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1: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4: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1: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刘教授。
0: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吉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2: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
1: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滩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1: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4: 比方讲 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刘教授，
0: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1: 一些绿营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0: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

0: 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 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0: 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3: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

0: 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2: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1: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1: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4: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5: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1: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6: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7: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

0: 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 4.756%， 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1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1日16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北纬20.1度，东经114.8度。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三日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2日下午到3日白天，中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1日夜间到2日白天，沿海地区和南平北部、龙岩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省防指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80、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飘摇是周迅演唱的歌曲，当时忽闪着两只大眼睛的周迅第一次踏进录音室就圆满完成演唱任务，一遍过，让很多业内同行惊讶不已。后来周迅凭借着这首歌还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优秀女新人奖。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屡次想唱自己的这首歌，都被热情的歌迷压过，只好为歌迷伴奏。于是呢，我们要想听伍佰唱的这首歌呀，就只能听他的录音室版本喽。这就是经典的《挪威的森林》。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

0: 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人们都说郑智化是一个当红期最短但影响力却绝不微弱的歌手。从他第一次踏入歌坛，郑智化就有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清醒的批判视角出现在90年代初期的华语歌坛。无论是水手的坚强，或年轻时代的张狂，堕落天使的另类，或游戏人间的戏谑，都被郑智化用歌声牢牢地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思维记忆之中。

陈百强1958年9月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受到父亲的疼爱。他在圣保罗男女中学就读期间，他热衷于各种音乐活动，并酷爱弹电子琴和钢琴。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6次委员会议。
1: 实验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第5次专题会议召开。
0: 平潭多所学校举办创意开学仪式，寓教于乐，开启新学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6次委员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实验区贯彻落实意见。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陈建生，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申化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0: 逐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等薄弱部位治理，完善周边路网和排水设施建设，持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树立城市建设新理念，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城市建设全过程，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要科学谋划城市发展，聚焦当前城市建设突出问题，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加快城市垃圾治理，重点攻坚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着力提高物业服务质量和覆盖率，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加强城市安全管理，抓好用电用气安全，规范电动车充电和停放管理，稳步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城市特色，突出两岸融合发展，创新网格化治理，在社会治理领域实现新突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准确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要搭建平台载体，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增强侨务工作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积极引导侨商侨胞融入平台发展大局。要做细服务工作，坚持点对点做好团结凝聚工作，引导更多侨胞参与实验区开放开发，推动侨务工作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一以贯之推进实施堡垒工程，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加快谋划落实举措，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推动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做好实验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的通知。会议指出，换届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抓紧推进各项工作，坚持质量第一，确保换出四个好目标，为实验区基层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1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并开展交流研讨。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广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建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陈建生，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生化参加会议。
0: 会上，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围绕主题，结合各自学习感悟和分管领域工作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持续筑牢思想根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为民导向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要把准基层工作方法，把调查研究作为开展工作的基本功，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要坚持以上率下，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赖军强调，要把准基层工作方向，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坚持融会贯通，系统把握，确保基层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问题在一线解决、决策在一线。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2: 1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1日16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北纬20.1度，东经114.8度。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三日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2日下午到3日白天，中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1日夜间到2日白天，沿海地区和南屏北部、龙岩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省防指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

0: 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 1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1日16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北纬20.1度，东经114.8度。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日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2日下午到3日白天，中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1日夜间到2日白天，沿海地区和南平北部、龙岩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省防指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10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4: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南街》。
6: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 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5: 感谢余壮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还是童年的欢笑？好的，那下面就一起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平潭，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风过树梢》，作者周而兴。风过树梢，作者周而兴。轻柔的风拂过凌厉的龙雨，高大的榕树，我如都市人潮中的旁观者，恍惚自己离风很远，久居他乡，总在梦中盘点海风中的成长史。海峡风大，当你的脚尖刚刚踏上台湾海峡西岸的平潭岛，海风便扑面迎来寒暄，一不小心打了个趔趄才得以站稳。这是殷勤的海风给旅人留下的最初的海岛印记。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正如古老的民谣所描述，平潭岛是海风最眷顾的地方。我从小在平潭岛海边长大，常年与海风耳鬓厮磨，对于海风的习性以及它对海岛植物的影响印象深刻。当越冬回归的海鸥带来春的讯息，从西太平洋吹来的季风便接踵而至，热情且带有几分咸湿。然而这阵和煦的海风在春夏季节里短暂兜转，旋即转为秋冬强悍的东北风或西北风。平潭岛风大地急，不宜生长娇花桂树，然而木麻黄不畏惧风沙贫瘠，不追逐田地，不贪恋阳光，也不需要浇灌施肥，只要有一点土壤与水分，就会顽强扎根成长，生生不息。岛上处处有它的影子，海滩、村庄、旷野，一片片、一排排苍翠的木麻黄，它们或粗或细，或高或矮，或矮或挤，郁郁葱葱，苍劲挺拔，潮起潮落，流年似水，许多往事宛如日历般一页页翻过。但是平潭岛的木麻黄刚直顽强之秉性，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丰盈，却萦怀于我这个游子心中。初春湿润的海风吹拂，田地里的青苗渐渐伸展着嫩芽，木麻黄却已披上透着精气的绿衣，高昂笔直地站在田埂上，如战士般护卫稚嫩的庄稼。炙热的夏天，木麻黄长满了绿油油的枝叶，郁郁葱葱。夏秋之际，从太平洋刮起的台风扑向平潭岛，海风呼啸中，房前屋后一片狼藉，

许多花木残躯断壁，木麻黄的树枝落叶飘洒满地。台风过后，我们给稍显稀疏的木麻黄修复整理弯折未断的枝叶，几天后木麻黄便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到了冬季，木麻黄枯叶落尽成了它的主色调，泛黄的针叶随着海风吹拂，纷纷地从天空飘落下来，地上积起一层厚厚的软绒绒的木麻黄针叶。早年这是海岛孩子拔草的旺季，放学后我们背着大箩筐，手里拿着拔梳去拔拢枯枝落叶，充作烧饭的燃料。彼时为了拔食更多，天刚麻麻亮，我们就拿起拔梳，沿着村边的长江澳沙滩行走半个多小时，到庐阳浦北侧的木麻黄树林丛中拔草。中午当看到君山上村庄飘起袅袅炊烟时，将拔拢的枯叶扎成两捆，用拔梳柄作为扁担调回。季节轮回，长风如歌，木麻黄在春风里成长，在夏阳下茂盛，在秋风中挺拔，在冬寒里顽强成长。我沐浴着海风，在木麻黄树下度过欢快而苦涩的少年时光。高中毕业后告别了木麻黄，告别了家乡，来到福州学习工作。都市里街头巷尾有着绿荫如盖的榕树，婀娜多姿的杨柳，还有姹紫嫣红的花卉。魁别木麻黄树，心头不时涌上淡淡的愁绪。如今岛上高耸着许多风车，原先我行我素的海风终于乖乖地顺应人们的意志，不觉疲惫地吹动着风车，源源不断输出绿色高效的风电。早年海岛上的土火灶风箱已经沾满今年的风尘，封存在古厝的角落，乡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的景象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海岛小孩拔草的往事也已渐行渐远。海岛的道路变宽了，路边各种花木也比以前多了，但是每次回到故乡，最入眼的还是那些朴实无华的木麻黄。木麻黄始终不离不弃，它伴随着海风与错落有致的石头错，已成为忠实的伙伴。它们一静一动，形影相随，默默地装饰着村庄，给海岛增添灵动与美丽。风过树梢，时节如流。朋友们，当风轻轻地吹过树梢，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就像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生活可以很简单很惬意。跟着风的节奏，让心灵也跟着树梢轻轻摇摆，忘却那些琐碎，享受这一刻的宁静与自在。风过树梢，带走喧嚣，留下的只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聆听音乐，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温柔邀请。下面请欣赏李健带来的《风吹麦浪》。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接下来呢有请宋阳为大家朗读诗歌《桂花》。
2: 《桂花》，作者冰心。推开窗，两眼皆是小桂花，像繁星点点，满屋秋，满窗香，花香蔓延周身，是那样轻柔浪。九月的愁，秋上心头，明月舞出嫦娥，眉如青黛，肌似杨枝，柳腰连步，步入红尘。整个地面一片空寂，馨香阵阵，风中的人啊，那远方的桂花比这是否更轻更柔更浪。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箕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刺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阔，有犬羊之阔。哀公问于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曰：“二，无由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0: 箕子成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可以了，何必再要讲究文采呢？”子贡说：“可惜啊，先生竟这样来论说君子，这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采与本质，本质与文采，两者同样重要。虎豹皮如果去掉了有花纹的毛，那就和去掉毛的犬羊皮是一个样了。”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荒欠，国用不足，怎么办？”有若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田税制度呢？”哀公说：“十分抽二我尚且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有若说：“百姓用度够了，您怎么会不够？百姓用度不够，您怎么会够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1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1日16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北纬20.1度，东经114.8度。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三日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2日下午到3日白天，中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1日夜间到2日白天，沿海地区和南平北部、龙岩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省防指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3: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4: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2集。
9: 青秋放下笔，连忙站起来。燕西点了一个头问，
2: 宋先生不在家吗？
10: 请坐一坐。
2: 不要在这里耽误冷小姐的功课。
10: 是什么功课呢？替人抄几篇经书罢了。
9: 便隔着窗户对外面喊，
10: 蛤蟆，请太太来，金先生来了。
9: 燕西原是男女交际场中混惯了的，对于女子很少什么避嫌的事儿，唯有对于青秋这种不新不旧的女子，持着不急不离的态度，实在难应付。本来说了两句话就要走的，现在青秋请她母亲出来陪客，这又是挽留的样子，便索性坐下来。冷太太是好在里面屋子里有事，这一会儿还没有出来，暂时由青秋陪着，一时找不到话说。青秋先说，
10: 多谢金先生送我那一张画。
2: 这很不值什么，冷小姐若是还要这种画，10幅8幅我都可以办到。
10: 行了，哪里需要这些个，这种小房子要了许多画到哪里摆去。
9: 燕西一面说话，一面用眼睛看着桌上抄的经卷。
2: 冷小姐的小楷实在是好，虽然蒙冷小姐的大笔给我写了一把扇子，可惜不能裱糊挂起来。冷小姐闲了，请你随便写几个字。
10: 我向来就没敢替人写什么东西，这次是因为家母说金先生是熟人，写坏了也可以原谅的，所以才勉强瞎涂了几个字。真要裱糊起来当陈设品，那真是让人笑话了。
9: 说时他侧着身向着燕西，把右手拇指食指依次抚弄着左手五个指头，眼睛望着那白里透红的手指甲，却不向燕西正视。他身上穿的是一件半新旧白色印兰花的薄纱长衫，既干净又伶俐。燕西想到哪里有这样两句诗，淡淡衣衫楚楚腰，无言相对已魂消，现在看将起来果然不错。可惜秋夕真比他开通，没有他这样温柔，他比秋夕真可怜可爱，又不很开通，要和他在一处跳舞，那是绝对没有这种希望的。青秋见燕西坐在那里发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先咳嗽了两声，回头又喊着韩妈。
10: 韩妈，你来倒茶呀。
2: 无需乎客气了，我是一天不来三趟，也来两趟，几乎和

0: 青丘还没有回话呢，忽然后面有人说，
1: 青丘，你就把那个送给金先生吧，你才抄一本得了，这值什么呢？
0: 回头看时，原来是冷太太进来了。
2: 冷伯母，你瞧，我又来胡闹了。你说要全部的，那太费事了，随便给我写一张两张就成。
3: 那样也不成一个格式呀。真是金先生要的话，我仔仔细细的写一个小条幅奉送吧。
2: 那就更好了，正是我不好出口的话里。
1: 这值什么呢？将来放了暑假，就写个十张八张，也有的是功夫呀。
0: 他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正因为燕西送来的东西太多了，老是愁着没有什么回报人家。现在人家既然愿意要一张字，正可借此了了心愿。青丘个人也是这样想，而且他更要推进一层。
3: 因为看他那种情形，对于我是十分倾慕的，不然要是出于随便的话，为什么送我一次东西又送一次？我老是这样收着，心里有些不过瘾。现在他既要拿字去裱糊，恐怕在字的好坏问题以外，还存有别的意思。关于这一层，我且不问他，只要我办得到，这一点小人情落得一允的。
0: 他这样想着，所以当日下午，他亲自到街上去，买了一幅卷子，工工整整地将于信那篇《春赋》一字不移写了一个横条，后面落着款，燕然居士雅正，双修阁主，某年月日午晴，读于子山春赋记已，楷书于枣花帘底，茶熟香尘之畔。写完之后，照样的也配了一个玻璃架子送给燕西。这于信的春赋本来也很清丽的，加上青丘这种簪花格的字，真是二难并举了。卷子原来极薄，青丘在那下面拖了一幅大红绫子，隔着玻璃硬将出来，正是飞霞断红色，非常好看。燕西得着，非常的欢喜。他的欢喜并不在这一张字上，心想他从来未见青丘对他有这样恳切的表示。
2: 据这样看来，他对于我是不能说绝对没有意思的。在这个时候，应该私自写一封信给他，表示谢意，一面说些倾慕的话，然后看他怎样答复。信怕落了痕迹，最好是寄给他一首诗，可惜自己的诗做得要不得，只好从写信入手了。不要谈到写信，自己几乎有半个月没有动笔了。再说像乌二小姐 Miss 秋那只要用钢笔蘸红墨水，用上好的西式信法，随便写几句白话都成了。对于他，若是用这种手腕，那是不合宜的。
0: 前几天对于这件事儿，本来也筹划了一番，将风情尺牍、香艳尺牍买了好几部，仔细查了一查。可是好看的文字虽多，全篇能合用的简直没有。要说寻章摘句弄成一篇吧，那些文字十句倒有八句是典故，究竟能用不能用，自己又没有把握，实在也不敢动手，因此踌躇了半天，还不曾决定办法。后来一想，
2: 长日如年，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慢慢的凑合一篇试试看。
0: 这样想着，将房门帘子垂下，将几部尺牍书和一部词源一齐摊在桌上，先要把用的句子抄着凑成一篇草稿，然后把自己不十分明了的句子在词源上一句一句把它找出娘家来。由上午找到上灯时候，居然没有出门，伺候的几个听差未免大家诧异，心想
4: 从来也没有看过我们七爷这样用功的，莫非他金氏门中快要转运了？
0: 大家走他门口过来过去，也是悄悄然的，不是燕西暗里

0: 明不敢进去。燕西在里面坐起来也不过如此，只是前后查了几十回词源，把脑袋都查晕了，伸了一个懒腰，哎呦了一声，人才舒服些，然后站起身来，走到院子外来，吸吸新鲜空气，信足所知，不由得走到冷家大门这边来。只见一个老妈子捧着两个扁纸盒子进去，这大门边早由燕西那边的电灯牵了线过来，安上电灯了。在灯光之下，看见那纸盒子上面贴着一张红纸剪的寿字，燕西一看，忽然心里一动，心想：
1: 他家是谁过生日，送这样的寿礼？
0: 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等那送礼的人出来。不多一会儿，果然出来了，却是韩妈随在后面出来关门。燕西笑：
1: 这个送礼的人多么晚了。
0: 他说这句话原是指着天气晚了，韩妈却误会了意思，笑道：
2: 就因为这样才等不及明日就送来了。
1: 送礼的是谁？
2: 是梅家小姐，还是新娘子了？
1: 是你们小姐的同学吧？
2: 你怎样知道？
1: 不是没有两天，你小姐还去吃过喜酒的吗？
2: 对了，她和我们小姐最好不过，不是做新娘子，也许明天亲自来了。
1: 明天是冷小姐的生日，你该有面吃了。
2: 金少爷，我们小姐明天生日，你怎样知道？
1: 我早就知道了，是你们舅老爷告诉我的呢。我的礼物是要到过生日的那天才送去的。
2: 呀，你可别多礼，原是我们太太怕让你知道了又要你费事，所以才瞒着。你要一多礼，我们太太又要说是我嘴不稳说出来的了。
1: 你的嘴还不稳吗？不是我说出来了，你一辈子也不肯认账嘞。
0: 说毕笑着回家去了。他得了这一个消息，真是如逢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把围解了，这一下子要写信不愁没有题目可找了。自己想了一想，
1: 既然是人家的生日，总要送他一样最合宜的东西才好。据我想，他现在最羡慕的恐怕要算珍珠项链。我明天起个早就到乌兹洋行去买一串送他，我还存着有2000块钱，拼了1500-1600块钱买一串上中等的送他。不过这样的重礼，人家不会生出疑心来不肯收吗？大概不会吧。等他不收，我再退回洋行去也不要紧，好在是老主顾，不成问题。无论如何，他也不过觉着礼重些罢了，还能说我不是吗？
0: 主意想定，就是这样办。再一查那风情尺牍，刚好有贺女子生日和送珍珠的两篇，两篇凑在一处就是一篇很合适的信了。到了这时，白天用的那番功夫总算是没白费，顺手一把将草稿捏在手里，就是一顿搓，把它搓成一个纸团扔在自执楼里。于是重新摊开香艳尺牍和风情尺牍来，把选的两篇揣摩了一会儿，一个去了前半段，一个去了后半段，稍微添改几个字倒也可用。如是便先行录起草稿来。那信是：
1: 清秋女士雅见，一帘瑞气，青鸟传来，知仙桃垂暑之期，知玉树花开之会，恍然昨夕灯花，今朝却喜，不为无故。女士锦绣华年，芝兰蕙质，故事明月前身，青年不老。燕常沾清饭，备切心仪，今夕何夕，能物深著，则有连州微物，全抵于真，常自家藏，为活爱者。今锦绣赠献之臣，即作南山之颂，敢云腰连掌上，比之寒光，取其济世，是有所托耳。

0: 申鹤，遥祝福慧无疆。金燕西顿首，
1: 自己看了又看，觉得还可以。现以南山之颂在书信里本是借作投桃之报，这是晓得的。平常的信上都有这句话，不是贺寿用的，因此参照尺牍上别一段来改了。能无深注，皆则有两个字，就是两篇一半合拢的地方，觉得十分恰合，天衣无缝。自己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很是得意，便拿了信纸写将出来。燕西闹了半夜将信写完，次日早上便坐着汽车到乌斯洋行买了一串珠圈回来，不说别的，就是盛珠子的那盒子也就格外漂亮。盒子是长方形的，乃是墨绿色的天鹅绒涂成外表，周围用水钻嵌着花边。盒子里面是紫色缎子，白色的珠子放在上面非常好看，而且盒子里面早搁上了香精，将盒子盖打开，扑面一阵香气。燕西买了非常满意，立时吩咐金荣暗暗地把韩妈叫了来，先在抽屉里掏了两块钱交给他。
0: 这个是给你的，你收下吧。
1: 韩妈右手伸着巴掌将钱接住，左手搔着两眼的痒笑道，
2: 不，金少爷又花你的钱。
0: 你收下吧，我既然给你就不收回来的。
2: 谢谢你了。
1: 燕西先将那个盒子交给他，
0: 这个东西你交给太太，你说今天是小姐生日，我来不及买什么东西，就只送来了一挂珠子，是外国洋行里再三让来的，不能退回，请你太太千万收下。
1: 韩妈逐句答应着。燕西又在身上掏一封信来，把脸格外装着沉重些说，
0: 这一封信是给你家大小姐拜寿的，请你交在她手里。
1: 韩妈答应是，然后又道了谢回身要走。燕西又把她叫回来，含着笑说，
0: 这个信你不要当着太太的面拿出来。
2: 知道。
1: 他拿了这珠圈回家就送给冷太太看，说是金少爷送我们小姐的寿礼，这是人家特意买的，我们自然是要收下来的。冷太太将那盒子拿过来就知道是一件贵重的东西，等到盒子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一串珠子，不觉大声叫了一声哎呦，便问，
3: 这是那金少爷交给你的吗？
2: 是的。
3: 那我们怎能受人家这样重的大礼，那非退回去不可。
2: 人家既然送来了，我们还能退回去，不是扫了人家的面子吗？我可不管送。
3: 你说话也不知道轻重，你猜猜这珠子要值多少钱？
2: 值多少钱呢？还能够贵似金子吗？也不过几十块钱罢了。
3: 几十块钱，十几个几十块钱也不止呢。
2: 啊，值那么些钱？
3: 可不是，你想我们和人家有什么交情，能收那重的礼吗？你这就替我送回去吧。
1: 韩妈一想，自己先接了人家两块钱，若是送回去，差事没有办到，第二回就没有指望了。
2: 这个东西太贵重，我不敢拿，若是一失手摔在地下砸了，拆老骨头也背不起呢。
1: 他们正在这里说话，青丘走了出来，冷太太顺手将盒子递给他，
3: 你看送我们这样重的大礼，这还了得。
1: 青丘将盒子接过来，看见是一串珠子，也是心里一跳，他用两个指头将珠子捏了起来，先挂在手腕上看看，回头又挂在脖子上，把镜子照了一照，便对冷太太说，
4: 这挂珠子真好，恐怕比梅小姐的那一挂还要好些。
3: 当然好些，这是在洋行里挑了来的嘞。
1: 青丘将珠子取下，缓缓放在盒子里，手托着盒子又看了一看，

0: 冷太太见他爱不忍视，看在他过生日的这一天不忍扫他的兴，没有说收下，也没有说退还，便由青丘将那个天鹅绒盒子放在枕头桌上。当这个时候，韩妈跟着青丘进来，缓缓地将那信搁在盒子边。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

0: 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
3: 吃过点心之后，衍锡引导着众人进了书房，就让他们开始去作诗。杨慎己先说：
4: 衍锡兄，我们这诗社今日成立的第一天，以后当然要根据今日去做，要不要先议个章程？
5: 这个提议我先赞成，不过这三个题目的诗要做起来恐怕很费事，不如我们先作诗，把诗做完了，大家有的是富余的功夫，然后再议章程就很从容了，哪怕议到晚上12点钟去呢。
4: 诸位觉得作诗很难，很耽误时候，那么先作诗后议章程也好。
3: 说时摸着胡子笑了一笑，
4: 依我而论，有2个钟头作诗尽够了，做完了诗又一章程，恐怕不到吃晚饭诸事都完了。
3: 那邹兆文生怕大家依了杨慎己的提议，先就拿着那张题目给燕西看，指着芍药2个字说：
4: 那我先做这个，今日是燕西兄的主人，我们应该听燕西兄的号令。燕西兄，你看要不要限韵呢？
0: 不限韵吧，若是限了韵，大家有许多好句子都要受束缚，写不出来岂不可惜？
4: 哎，极对，我就是这样想。
3: 那孔学尼是个近视眼，将题目纸对着眼睛上由上往下由下往上的移动着看了一遍。
5: 好久没有做七股了，不知道成不成。要就发挥意思上说，还是应大吹大擂一番。
3: 杨慎己知道他二位是两个阔少爷，
4: 孔孟二兄是有心胸的人，所以说的话正和愚见相同，我们三个人各做一篇吧。
3: 他们在这里发议论，燕西早都率着听差摆上10几份位子，每位子上一个白铜墨盒，一只精选羊毫，一叠仿古信笺，此外一处一份杯碟斟满了上等的碧螺春茶，又是2只雪茄，一盒金龙烟卷，都是铸文丝的。布置已毕，个人入位，立刻把满屋嚣张的空气就安静下去了。但是大声已息，小声又渐渐震动起来，那声音嗡嗡的，就像黄昏时候屋子里的蚊子鼓舞起来一般。仔细听的声音，有念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有念名花倾国两相欢的。燕西的稿子本来是胸有成竹，他一点也不用得忙，反而抽着烟卷冷眼去看在座的人搜索枯肠。只见在座10几颗脑袋东晃西荡，正自上进。那韩青独坐的位子正在杨慎己的前一排，他2只脚在桌子下面拼命地抖着，上面

0: 也就摇动起来，把杨慎己桌上一杯茶震动得起了波浪，直往杯子外跑。杨慎己有些忍不住了。
1: 青毒兄，你的大作得了吗？
0: 韩青毒抽出一方小手绢去开头上的汗。
2: 得了一半，我念给你听。
1: 不用的，回头做完了大家瞧吧。你把椅子移上前一点好不好？
2: 怎么样，挡住了光线吗？
1: 是。
0: 韩青毒将椅子移了一移，依旧又是摇摆起来。杨慎己再忍不住了。
1: 哎，青毒兄，你别摇啊。
0: 韩青毒正为着那首七绝末了一句接不起来，极力地摇摆着身躯在那里构思。听见杨慎己说别摇，随口答：
2: 二小里面没有再好的字了，不用摇字，用什么字呢？
0: 大家听说都笑了起来。韩青毒莫名其妙，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大笑，倒愣住了。不过这样一来，大家都有戒心，不敢放肆着摆文了。前后约莫有两个多钟头，果然算杨慎己的才思敏捷，他的诗先做起来了一首七律，随后孔学尼、冯友谅、赵守一也各得了一首。达到三个钟头的时候，十亭之中有八亭都得了。于是宴席吩咐听差叫他上点心，每人席上是一碗鸡汁汤，荤一堂两个大一品包子。邹兆文见点心来了，首先一个拿着包子就吃，不料使劲太猛，一口咬下去，水晶糖稀往外就一喷。这糖馅是滚热的，留在手上又黏又烫，他急得将包子一扔，正扔在杨慎己的席上，把人家几张信笺全沾上了糖稀，沾成了一片。杨慎己已翻着两只大眼睛对邹兆文望着，邹兆文大大的没趣儿，只得把自己面前一张信笺送了过去。燕西生怕为着这般的小事闹了起来，很是不雅，拿着一张诗稿念了一句：
2: 昨宵今早上纷纷，这是哪位的大作？
0: 谢少票正在喝鸡汁汤，骨都一口吞下了，连忙站起来向前一钻：
3: 这是兄弟做的那首春雨七律呢。
0: 大家听说便凑上前来看，那首诗是：昨宵今早上纷纷，半洒庭芜半入云，万树桃花霞自湿，千枝杨柳雾难分，农家洗野何能活，旅客惊喜路太昏，自是有人能谢礼，太平气象乐欣欣。杨慎己看了，先点了一点头。
3: 少票和我共事稍久，他这个意思我是能演的。第一二句自然有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脱胎得来。若以为是把清明时节雨纷纷一句改的，那就不对，但是写得好。你看他用上纷纷三个字已经形容春雨连绵了，加上庭芜和云，简直写得春雨满城嘞。
0: 谢少票见慎己和他把诗注释起来，非常高兴，手上拿着一柄白纸折扇，折将起来，顶着下颏，含着笑容站立一旁。
1: 这项联不必疑了，无疑是形容雪中之景，而暗暗之中自有雨在那里了。复联，农家洗野何能活，旅客惊喜路太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
1: 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0: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98.5。
5: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土木堡之变与夺门复位。四，复位之后，明英宗南宫幽居7年之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重登皇位，所以自然要对那些夺门的功臣大加封赏。徐有贞封了武功伯，升为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管内阁大事。而石亨则被封为中国公，曹吉祥升为司礼监太监，他的侄儿曹钦也被封为昭武伯。短短时间内，经他们请功赐赏的官员不下4000人，封官之滥达到极点。这些靠阴谋爬上高位的显赫的小人，一朝得志就开始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了。首先要打击的对象就是于谦和大学士王文。

他们在英宗的面前诬陷于谦和王文两个人，把当年英宗被俘之后为稳定人心拥立新帝的于谦等人说成是逢迎景泰篡位，还诬陷于谦在景泰帝病重期间曾阴谋派人迎立襄王。英宗虽然知道于谦当年拥立景泰帝是出于形势所逼，可是自己被俘归来，地位已失，几年难攻的苦度岁月，所以自然会对于谦怀有恨意。英宗下令拷打审问于谦，而徐有贞、石亨等人想以要迎立外藩的罪名判决凌迟处死于谦、王文。当奏折送到英宗面前的时候，英宗多少还是有一些犹豫的。他说于谦保卫北京确实是有功的，徐有贞完全掌握了英宗的心理。他说如果不杀于谦，复位一事就说不通了。这句话让英宗下达了处死于谦和王文的指令。因为有正直的官吏极力地为于谦辩护，于谦才减免一等，改为斩刑。天顺元年正月22日，公元1457年，于谦在北京的东市被斩，同时他的妻子被发配到边疆。抄家的时候，人们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史书记载说，公被刑之日阴霾一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皆叹天下冤之。主要对手被清除之后，徐有贞等人并没有就此罢手，接着又撺掇英宗下诏逮捕了陈徐商陆等十多位大臣，强加上诸多的罪状，把他们充军削职，受此牵连的多达10人。这样一来，朝廷中正直的官员差不多都被他们陷害殆尽了，而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也没有什么好下场。首先是石曹两个人为争夺权力联手排挤了徐有贞，将徐有贞发配到云南。接着石亨因为独掌兵权飞扬跋扈，让明英宗产生不安，所以最终将石亨与他的侄儿石彪下锦衣卫诏狱，叔侄二人皆死在狱中。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坐立不安，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叛乱。天顺五年7月初2日，公元1461年，曹氏叔侄率500名心腹死士发动了叛乱，企图废除英宗。由于谋事不密，其阴谋提前泄露了。正在值夜班的恭顺侯吴瑾、归宁伯孙唐率禁军将其镇压。曹钦投井自杀，曹吉祥3天之后就被凌迟处死。这次事变史称曹石之变。连续经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两次变乱之后，
明王朝元气大伤。两次事变的主角明英宗也因为多年的囚徒生活导致身体大损，复位之后仅仅当了八年皇帝就因病去世了，终年38岁。第五节，浪荡天子明武宗，公元1506年至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不住皇宫，另建豹房，沉溺酒色，甚至自降身份，封自己为镇国公，可谓荒唐糗事不少。但是应州一战，武宗御驾亲征，大败蒙古王子，而且他博学多才，精通梵语和佛教经义，可以说是文武兼修了，实在是很难简单的加以褒贬。一，君臣不分。明英宗去世之后，皇太子朱见深继位，他就是明宪宗，改元成化。宪宗皇帝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他在位的时间荒于朝政，迷信方术，宠信贵妃万贞儿，信用太监汪直，开设特务机构西昌，其所作所为让朝堂乌烟瘴气，京乡的流民一度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成化23年，公元1487年，宪宗皇帝去世，皇太子朱佑樘即位，他就是明孝宗。孝宗尚能勤奋治国，也能听取臣子的正确意见，相继提拔了马文生、刘大夏、谢谦、李东阳等一批忠直大臣，但因循守旧的孝宗却缺乏改革弊端的勇气，他未能扭转土地兼并严重、国力日趋下降的大趋势。弘治18年，公元1505年，明孝宗去世之后，他唯一的儿子朱厚照即位称帝，是为明武宗，改元正德。朱厚照生于公元1491年，卒于公元1521年。年仅15岁的朱厚照生性好动，他继位之后就废除了上寝宫和文书房侍奉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而对于每天的经言讲座，明武宗更是找了一切的借口回避逃脱，最后索性连早朝都不去了。因为不喜欢在宫中受人约束，叛逆的明武宗就在皇城的西北为自己建造了一所豹房新宅。之所以称之为豹房，是因为其中豢养了诸如豹子一类的珍奇猛兽。明武宗的豹房始建于正德2年，公元1507年。到了正德7年，公元1512年，总共添造了房屋200多间，耗费银两42万余。豹房建好之后，明武宗直接搬了进去，从此以后就更不愿意回到皇宫了。所以明武宗的豹房并非单纯意义上的

0: 在宠信的武官江彬的蛊惑之下，武宗在宣府修建了一座镇国府，并且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一个皇帝却自封为将军，甚至改名朱寿，这实在是亘古至今头一遭啊。武宗不但自封为将军，还在往来的文公上盖上了威武大将军的军印，并且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二，立帝皇帝。明武宗之所以这么沉溺于玩乐，做出很多离经叛道的荒唐事，除了他自身的个性之外，当然少不了身边近臣们的蛊惑。除了宠臣江彬之外，明武宗的身边还有许多亲信的宦官，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武宗在东宫时期就服侍他的内宦刘瑾、马永成、古大用、卫兵张勇、邱据、高凤、罗翔这八个人。武宗即位之后，他们深得武宗的倚重，进而擢用亲信，排斥异己，号称八虎。而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这个人善于逢迎，他知道武宗喜欢自由，于是就偷偷地带他出宫去玩乐，所以他深得武宗的宠信。仗着武宗的宠信，刘瑾收受贿赂，打击异己，不但将孝宗时期的司礼监大太监王悦赶到了南京，并且在途中还把他给杀了。刘瑾还一次性的就把大学士刘建、谢谦、尚书韩文、杨守绥、林汉、主事王守仁等53人列为建党，榜示朝堂。由此就开创了内宦指朝臣为朋党的恶劣，所以朝廷的官员可以说是对他又恨又怕，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立帝皇帝。多行不义的刘瑾招致的怨恨越来越多。到了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宁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义就是清君侧除刘瑾。可是刘瑾把檄文都藏了起来，让大将杨一清与太监张勇领兵前去镇压。杨一清利用这个机会拉拢太监张勇，而张勇本来就受到过刘瑾的陷害，险些被逐出宫去，所以一直伺机报仇。在杨一清的挑拨之下，张勇决定要除掉刘瑾，取而代之。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

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
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

0: 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 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 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

0: 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 现在是9月2号0:30。
2: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3: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4: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
0: 案。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5: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6: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7: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6: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7: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

0: 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2: 这里是 FM 1036福建人民广播电台。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学习考察，并召开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总结运用30年闽宁协作宝贵经验，在新的起点上携手续写山海情。
1: 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两省区持续擦亮闽宁协作金字招牌，在更高起点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
2: 新学期启幕，福建各地以礼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
1: 台风沙德尔复活，给福建带来强降雨，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马莎、黄山军报道。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率领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习考察，并召开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新的起点上携手续写山海情。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有关活动，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从荒漠戈壁到发展沃土，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经过30载发展，已成为闽宁协作的集中缩影和成功典范。代表团一行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参观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展陈，深刻感悟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和累累硕果，查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考察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深入闽宁产业园2期，了解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科华树能、光伏储能等项目建设发展进展，希望他们努力打造东西部数字协作闽宁样板。代表团还来到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通银夏新材料有限公司，考察新材料产业发展、产品研发和市场应用等情况。走进银川揽山公园凤凰幻城项目，了解当地加快文旅产业发展、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创新做法。在联席会上，周祖义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钦佩。周祖义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

0: 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起点上，两省区要共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共同总结好、运用好30年来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新征程闽宁协作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同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共同增进两地民族团结进步，携手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福建长期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闽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闽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治治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原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会上通报了闽宁协作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双方签订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还看望了第14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优良传统，树立大局观念，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求真务实，抓落实，一任接着一任干，充分展示时代楷模精神风范，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红、林涛、姜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30年来，闽宁两省区牢记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从资金支援到机制共建，从技术引进到产业扎根，从人才培养到劳务输出，两省区持续擦亮闽宁协作金字招牌，山海情越结越深，共富路越走越宽，时代答卷写在千里山海之间，也刻进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是全国首个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他以真实的移民搬迁史和闽宁携手奋斗史为创作根基，将30年西海固群众告别故土、迁徙扎根的沧桑历程浓缩于一步一景的戏剧空间之中。 在黄土窑剧场里饰演婆姨的刘艳琴今年55岁，是1996年从西吉县搬来米宁镇的首批移民，看见米宁戏剧村落黄土窑演员刘艳琴。
2: 以前我们一家十口人挤在这个窑洞里缺水缺粮，搬到米宁镇水电都通了，第一次看到自来水眼泪都流下来了，嘴就吃上干净的水了。

0: 项目的话，整体还是坚持以文促旅，然后以旅吸农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那截止目前的话，我们也是融合了农业、体育、商业、葡萄酒等等产业的一个多元的元素发展。
1: 与此同时，闽宁两省区空中交通网络持续之密，山海之间的时空距离不断拉近。今年6月11号，厦门航空开通固原至武汉至泉州航线，进一步打通东中西部农文旅销通道。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交通商贸组组长、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总经理谭继超：
2: 闽宁两省区航线已经达到7条，未来我们将继续谋划加密两省区主要机场航线航班，助力宁夏的牛羊肉、中药材、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位于闽宁产业园2期的星汉智能科技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国产 PC 和国产算力服务器的组装工作。这个依托闽宁协作打造的国产化高端算力装备基地，一头连着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一头牵着寻常百姓的数字生活。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祖钦：
3: 我们是相当于是把数字福建产业的技术的优势跟宁夏的算力资源禀赋结合起来，我们还持续的推动两省区在政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让群众办事早跑腿，看病更省心，上学更方便。
1: 数字算力赋能民生发展的背后，是闽宁协作30年从输血到造血的接续奋斗。30年来，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成员、挂职宁夏固原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振东：
3: 我们将着力推动三个升级，一是产业协作从单点帮扶向链式融合升级，积极引入一批带动性强、附加值高的龙头企业；二是文旅协作从单向输送向双向奔赴升级，实现客源互送、线路互通；三是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共建升级，让跨越30年的山海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4: 由厦门市海思域外法查明中心发布的《海思域外法查明共同规则》9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由法律查明机构牵头起草、面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开放适用的跨法域法律查明国际性共同规则。此次发布的共同规则共5章25条，附5个附件，覆盖法律查明从委托到交付全流程，多项制度颇具创新。其中首创多法域双向适用的开放查明机制，增设境外承认执行前置性可执行性审查，建立公益查明机制，为办案单位、中小微企业及困难群体提供低成本乃至免费服务。厦门市海思域外法查明中心主任王琛：
5: 因为过去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则来规范整个流程，那今天这是在时间上、流程上以及质量上，我们认为今天共同规则能解决很多普通个人或企业家或者查明方的需求。
4: 域外法律查明是涉外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跨境交易、涉外纠纷中的法院裁判、仲裁裁决和企业决策提供专业支撑。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跨法域法律查明需求快速增长，缺乏各方可以共同参照的规则。厦门市海思法务办综合协调组组长、海思法务区秘书处主任郑振伟：
6: 法务区将对标国内最好、世界一流的目标，突出海思金砖两岸融合三个特色，持续的引聚高端资源，提升服务能级，促进法商融合。
4: 据了解，目前已有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法律查明专家参与共同倡议，同步推出中文、英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及西班牙文6种联合国通用语种版本。
1: 又到一年开学季，校园再次热闹起来。今年新学期，福建各地中小学和高校以礼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从新生入学礼中的闽派文化传承，到入脑入心的红色教育，再到为不同学生群体送上的细致关怀，传承之礼、成长之礼、暖心之礼，让新学期的开学式有底蕴、有力量、更有温度。

0: 清修扬朝气，笃行启新城。在朱子文化的发源地南平，延平区实验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在家长陪伴下完成朱砂启智等传统启蒙礼，孩子们在仪式感中逐渐褪去懵懂，感受文化传承的魅力。南平延平区实验小学总辅导员陈冰村，
1: 让孩子们进一步感受到我们学校的学习文化氛围，能够更好地进入小学的生活中。
0: 南平延平区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张若凡，
2: 今天到了学校，感受到了学校的氛围，特别期待成为一名小学生。
0: 把崇德尚礼、尊师向善的理学精神浸润到开学启蒙的各个环节。在朱子的出生地三明游溪县，游溪县实验小学的老师带领孩子们诵读朱熹四个知本，品读朱子家训。游溪县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蔡子琪，
3: 今天我很开心，走了红地毯，还听了校长给我讲的朱熹爷爷的故事，今后我要好好读书，做个好孩子。
0: 在莆田仙游文庙举行开笔礼，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北宋名臣蔡襄少年苦读清廉为官的故事。在宁德蕉城区民族实验小学的老师们为新生清点朱砂，孩子们提笔书写端正人字，领悟立身做人的真谛。宁德市蕉城区民族实验小学政教处主任刘英丹，
4: 为我们一年级孩子的入学做好准备，让畲族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0: 用脚步丈量家乡的土地，把青春书写进红色遗迹中。漳州东山县第一中学把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分享会搬进开学第一课，高一年段的新生们用图文展示、亲身讲述等方式分享古宫精神的时代内涵，引领青少年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漳州市东山县第一中学副校长孙佳佳，
5: 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让孩子们即兴发挥的去讲述他们在暑期的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互相汲取这种比较积极的正能量。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福州第十一中学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学校依托鸿运润新党建品牌和清运思政党员工作室，把长征精神、闽都红色文化和百年校史融合，打造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福州第十一中学党委书记刘燕，
6: 让学生真正读懂奋斗的意义，也希望同学们传承长征精神，不畏困难，奋勇前行，走好新时代青年的成长长征之路。
0: 在南平实验小学，学校围绕重温长征精神、逐梦少年新城主题开展红色班队活动，学子们结合自身成长撰写奋斗宣言，树立新时代少年担当。南平实验小学少先队总辅导员郑涵倩，
7: 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将厚重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做得到的成长力量。
0: 成长的路上有拔节蕴碎的力量源泉，更有触手可及的温暖。2026年黄庭芳奖学金福建颁奖仪式近日在上杭县举行，全省400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子获专项资助，总奖励金额200万元。奖学金设立的12年来，共有2600多名学子获得奖学金1350多万元。黄庭芳慈善基金代表任海清，
8: 鼓励广大获奖学生自强不息、努力上进，将来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回报社会，将这份善心和正能量传递下去。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发展的热带低压已于昨天凌晨再次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昨天17点，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偏南方向约2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过程雨量250到280毫米。省防指于昨天9点30分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关注台风和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防御工作。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梁爽、周磊。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 0591-8727-5327。

0: 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嗯、今天呢周三了哈。
1: 周三了。
0: 对啊，就突然觉得这周时间过得很快。
1: 为啥呢？因为孩子们开学是周二开的。
0: 对。
1: 你作为家长你就觉得这一周是从周二开始的。
0: 对。
1: 一转眼儿才过了一天，哎，周三了，
0: 这解释的合情合理啊。
1: 嗯，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就特别的有经验啊、有理论，又结合了实际。
1: 来结合实际一下，看一下天气吧哈。没想到今天早上一睁眼睛，哎呦，外边有阳光
0: 啊！我就准备开车来了，后来想想骑摩托车来吧。
1: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
0: 嗯，
1: 首先来关注平潭，今天呢是小雨转大雨。
0: 有人把车骑回去。
1: 26到30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增强至阵风8到9级。
0: 哎呦，那就像昨天那个狂风暴雨一样。
1: 嗯，昨天是中午午后突然间开始下起了大雨啊。
0: 是，那明天呢是大雨到暴雨啊、
1: 嗯、
0: 这雨基本上就没停。
1: 嗯，
0: 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7到8级，阵风8到10级。
1: 8到9级
0: 啊。
1: 四号呢？
0: 异响
1: 还是有雨。四号是中雨啊，26到30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然后逐渐减弱到5到6级。
0: 是，也就是说这一整周呢，基本上都是被台风给侵略了。
1: 被台风影响了。那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啊。
0: 是，那在今天早上7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6点，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0公里，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8级，热带风暴级。
1: 对，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明天呢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0: 那就是不往我们这儿走了。
1: 哎，
0: 啊，他回头了啊，
1: 又回去了。
0: 对，又走到广东去了啊。那今天呢沿海和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局部是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是80到180毫米，局部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20毫米。
1: 是，省防止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好的，两首歌送给大家啊！今天这两首歌基本上大家可能，有能熟悉的吧？就黄子、洪凡和王铮亮演唱的《月亮翻过小山坡》。
1: 对，还有一首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0: 嗯哼。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0: 9月1号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
1: 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0: 9月1号，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7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606人失联。
0: 来关注社会万象，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
0: 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
0: 报告显示，2018年底至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
1: 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0: 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1: 日前，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0: 9月1号，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
1: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全国的降水预报情况。今天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我省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我省东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我省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再来关注厦门，厦门地铁4号线、6号线将于9月16号9:30起开展试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

0: 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
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98.5。
1: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5: 到底是什么风？
1: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8月31号的时候，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子呢，通过这个前程无忧啊，
1: 这个平台，
0: 就是求职的这个软件啊，投递了一家民营外贸公司的岗位。在沟通的时候呢，这个 HR 啊，不聊岗位业务，不聊薪资能力，就问他，去追问他，你跨城求职的住宿、家庭安排啊，直接抛出观点，你得回家照顾孩子吧，家庭与工作需要权衡啊。
1: 那这个女子作为求职者哈，就反问对方，你从哪里知道我有孩子的呢？HR 就答复说，你的年龄啊，凭空靠年龄标签直接给求职者洗当妈，让求职者感受到强烈的冒犯。
0: 是，那这位女士呢，就对记者表示，自己今年36岁，马上37岁，她认为仅凭年龄就推断自己有孩子，属于刻板的主观揣测。
1: 对，
0: 家庭情况属于个人隐私，
1: 工
0: 作应该看履职能力，而非拿年龄来预设私人生活啊。
1: 是，后续呢，这个女子在招聘平台提交了举报，但是目前平台还没有反馈啊。
0: 确实很难。就很多人呢，你说这个公平这个东西啊，他们，哎，这个东西看看后续吧。高一啊，开学，有的孩子呢，他们会住宿啊。那这一段家长凌晨起床啊，出发赶往宿舍抢床位的这个视频，引发网友讨论。
1: 凌晨
0: 出门抢床位啊。这个部分高中的这个宿舍床位呢，实行先到先选这样的一个制度。有的家长是清晨6点就抵达宿舍楼，提前为孩子抢占下铺。
1: 家长表示担心这个上铺呢上下不便，希望给孩子更舒适的住宿环境。
0: 孩子没长开吧？
1: 是什么没长开？
0: 上下不便。那都正值青春壮年时期，有什么不上下不变的呢？
1: 对啊，这时候非常灵活啊，
0: 就是人生中最灵活的一个阶段了。
1: 这个现象就引发了网友观点分化，部分网友能够理解家长的心疼，也有不少人认为高中生应当锻炼自理能力，家长不必事事代劳啊。
0: 说这话的人啊，就像你那么大的时候，你爸妈没管过你似的。
1: 管啊，肯定是不同程度的管、
0: 啊，什么事儿都操心呢。
1: 但是也操心是肯定的，但是不一定是每个事儿都得亲力亲为，对吧？
0: 家长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大事儿，
1: 那让孩子自个儿去抢去。
0: 你
1: 那么早起来，多遭罪啊！
0: 然后还有网友呢建议说，学校啊统一分配床位，规避争抢的问题，住宿体验关键在于适应能力，
1: 对
0: 啊，不必过度纠结床位的优劣
1: 啊。
0: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们这个大学宿舍啊，
1: 都是分配好的呀，
0: 对，都是分配好的，
1: 嗯
0: 嗯，然后。